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靓颖，第七感，早上的8: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哈，是来说一说你车里必备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啊、微信平台哈，我们这一位、HHSLW
1: 起一个英文的这个名字的朋友，他说这个口香糖和矿泉水。
0: 口香糖和矿泉水，我经常在车里备很多糖
1: 啊、
0: 但是不吃。
1: 那你放车里干嘛呀？
0: 就是看到的时候买了，然后拿回家怕我妈骂我，就放车里了。以至于现在我车上每次有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我好朋友家孩子到车上的时候，第一件事，妈妈这个能吃吗？
1: 他当你车里糖太多了，就喜欢坐你车了
0: 啊、然后我好朋友就说，你能不能把你那玩意都扔的？我说扔它干嘛呀？那都钱买的。
1: 就像我这个车里，之前我喜欢买点什么水果，买点小零食放车里、但是后来吧，我发现放在后座上它比较乱，我就买了一个筐
0: 啊，
1: 哎，就放那筐里了。现在以至于这个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啊、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查查看有没有过期的。你
1: 应该是有了。
0: 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嘻嘻哈哈啊，他说油门
1: 啊。
0: 你懂我们这个笑的意思吗？
1: 咱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必备的东西，不是必须有的一个东西是啥。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刹车要比油门更重要，对吧？
1: 对
0: 啊，因为这个路遇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得学会踩刹车。我说能一直踩油门吗？欧文才狼说啊，这个糖放车里时间长了就化了。
1: 嗯
0: 啊，我买的是那种薄荷的那种糖。
1: 还有就是我车里必备东西就是小卡片儿。不
0: 哪种小卡片儿？
1: 是那种银行卡、啊，就什么会员卡那种卡片。
0: 我想说，这个是能在节目当中说的吗？
1: 卡会员卡那种小卡片
0: 哦，
1: 就是冬天你车上霜了，你刮玻璃
0: 哦，
1: 拿那个玩意儿刮。

0: 啊
1: 啊！
0: 但你以为是啥？
1: 我没以为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说到这个，还有一样东西车里必备的，
0: 什么？
1: 可能春夏还好吧，但是秋冬的时候一定要必备的东西，就是那个扫雪的那个东西。
0: 哎，对对对，
1: 每个东北人的车里必须要备一个扫雪的那个扫帚之类的，那叫什么？车载笤帚？车载扫帚？
0: 就是现在的车载那种，就是扫雪那种长的，我不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以前老人，像我奶奶、我姥姥，她扫床那玩意儿东西。
1: 啊，你拿那玩意儿扫啊？
0: 她那玩意儿扫的干净，那玩意儿结实。
1: 不是，那要是有这种冰碴怎么办呢？那玩意儿也扫不动啊！啊，这时候小卡片派上用场了。
0: 要不说小卡片干啥用的呢？
1: 别人拿那种比较长的那种这个扫车的，然后一刮就能刮下去。小乔拿个小卡片，咔哧。哎呀，你就看他这顿咔哧。这半天手都通红，说这怎么咔嚓不掉呢？
0: 然后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身小飞镖，他说手机支架
1: 啊，
0: 确实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你就像现在有的这个朋友的车里，他没有手机支架，他直接把手，要不手机放在这个衣服兜里，要不他就放在这个两个副驾驶中间，不是两个驾驶和副驾驶中间，要不他就放在这个
1: 大腿中间，
0: 大腿。
1: 我就是经常把手机放在这个腿上，所以为什么我的这个钢化膜经常容易碎呢？就是因为我放在腿上，但我忘了。
0: 那为什么？
1: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发现，哎呀，啪嚓！
0: 那你为什么不弄一个车载支架呢？手机支架？
1: 我那车上没地方放支架，他没给我留空让我插支架是吧？哎，看到我们伤别离啊，他说这个我车里必备的是灭火器。
0: 灭火器
1: 啊，灭火器也打错了是吧？灭火器和 AED、
0: 那 AED 挺重要
1: 哦。我经常有看到有人车里说这个车里必备 AED， 必要时可以砸车窗。
0: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车主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啊，他是这个责任心比较重的，
0: 那
1: 而且非常热心肠。
0: 那明天我给你买一个，你必备一个呗，可以砸车窗。
1: 我、车里没地方放了。
0: 是爱护车窗吧？
1: 我不是爱护车窗，主要是我车里实在是没地方了。但你要说你需要露营椅啥的话，你也可以砸车窗。那你要是饿了，你说想吃点啥呢？也行，车里也有。
0: 这车窗非砸不可了。
1: 那为了表示我也有点社会责任心。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小峰啊，他说必备落水包。
0: 落水包是什么？落水包是啥呀？
1: 落水包可能也是类似于急救的这种就是这个可能如果一旦哈、就是我们说这个肯定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一旦这个车要是这个
0: 涉水了，
1: 对，翻到这个河沟里了哈、然后可能这个有必备的这个东西必要哈。那咱说在东北必备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咱这边其实离河比较远。
0: 对，
1: 可能我们这位朋友小峰他这个是南方朋友，可能他家里这个水河呀水呀这个江啊比较多，
0: 就一般很少，
1: 所以他车里会有这种必备的，
0: 就是很少有人往水里开。
1: 没有人愿意往水里开。你说这废话，谁愿意往水里开呀？
0: 不是，就是出现危险的时候，
1: 只能说地域差异啊，就是在我们东北这边啊，就是
0: 对，
1: 很少见。
0: 你看不看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视频？有人往树上开了。
1: 怎么的呢？他还是故意的？
0: 不，他是为了躲一辆车
1: 啊，
0: 然后好像重庆那边吧，直接咔嚓一下上树了。
1: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0: 对。
1: 看到这个问号啊，他说的是抽纸都得有吧？
0: 对，纸抽。
1: 我一般不会自己主动买。我一般我都会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饭店，这不是你花钱了吗？我给他带走。所以你会发现我车里有好多半瓶半瓶的水，也有好多半抽半抽的纸抽。

0: 我们这个小问号，他说导航能导水里去，那你用的一定是高德。
1: 高德咋的了？
0: 因为高德他是这样的，他只要默认有人能走这条路，就会划入他的这个路线当中。我有一次啊，就是跟着高德进到了一个小胡同里，我再往前开开，我都能进人家移门洞。咱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大德的人把这个路线给上传了。
1: 你开车呀还是走路啊？
0: 开车呀。咱是艺高人胆大，我跟你说。来看到结余
1: 啊，他说必备的是垃圾袋。
0: 嗯，
1: 垃圾袋往哪儿放啊？
0: 垃圾袋
1: 往
0: 放到这个副驾驶脚下嘛。
1: 那你刹车的时候它不随意逛悠吗？
0: 也可以系到什么地方。现在有一些垃圾袋它是可以粘在这个车载的那个储物箱当中的。没见过是不是？那稍微有点贵，你可能买不起。
1: 不是，我车太小了，不像你那车大
0: 啊。跟那有啥关系啊？看到我们这个语重心长哈，他说我车里会必备瓜子儿啊，看见别人在路上吵起来，我就会去凑热闹。
1: 就是我现在觉得车里吧，你吃的东西一定要放一点。
0: 嗯，
1: 就你平常你说你饿了的话，哎，然后像看热闹的话你就吃一点。
0: 但是有的人是这个绝对不会在车里吃东西的。
1: 哎，对，
0: 因为吃东西可能会这个掉渣嘛。
1: 掉渣
0: 啊，所以就是比较爱惜的朋友是绝对不会在车里吃东西，也不允许别人在车里吃。
1: 所以我现在嘛，我对于我这个车我想买一个车载的吸尘器
0: 啊，
1: 那就是我车里现在都是渣
0: 啊。咋的，你去刷车的那个不拿吸尘器给你吸吗？
1: 不是，那个吸尘器吸那个项目有点贵
0: 啊。没选。
1: 没我这边都是普洗
0: 啊，也一般都是啥呢，就是有的加油站他不是会赠你一次洗车吗？
1: 那他得满200
0: 啊。你哦，你一般都多少加呀？
1: 我加100。
0: 还有看到我们这一位啊，这个乔巴瑞他说这个背垃圾袋边开车边嗑瓜子儿
1: 啊。
0: 这危险驾驶可不提倡哦。
1: 嗯，
0: 那你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微信平台结余啊就已经在给你发来了这张照片，就可以粘在这个车载储物架上的。
1: 哦，
0: 没见过哈。
1: 这么
0: 高级哈。
1: 不是，那你看他这是粘副驾驶了吧。
0: 啊，
1: 他粘副驾驶，那副驾驶咋做人呢？
0: 好了，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车里必须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1: 欢迎大家到我们微信平台来唠唠这个话题啊。

0: 我有一些朋友哈、啊，就是他呢，就是这个像小乔说，他常年必备洗漱包，因为他运动完了之后需要去洗澡嘛。嗯。然后我有一些朋友，他呢可能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啊、他就想下班了的时候马上就能运动。
1: 对。
0: 所以他经常会在车里放一套这个，放一双鞋。
1: 鞋。
0: 哦，对，就是这个比较轻便的，去健身房啊或者是跑步啊，随时就能换上的那种。
1: 嗯。
0: 那么咱们说平时上班哈、啊，你像有的人可能这个通勤必须要穿高跟鞋。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呢就像我一样比较随意，就穿拖鞋。那这个时候车里一双这个轻便舒服好走的鞋子就非常重要。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这个比较好穿的鞋啊，这个 Hoka 经典复古跑鞋，今天给大家带来捡漏福利，官网一双1299，今天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卖完就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那今天推荐的这款经典复古

轻跑鞋还是他们家的山地系列，复杂路面也能够轻松应对，日常穿它也完全不违和，属于全能款鞋底儿，看着厚但上脚特别轻，就像踩在云朵上走一天都不会累脚。鞋底儿呢用的是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瓷砖走湿滑的石头路都不会打滑，比起普通的鞋要稳当多了。鞋的前后弧度做过优化，走路的时候呢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顺。

0: 哈，通勤逛街运动一双搞定，官网一双呢要1299，今天呢是只要399，直降900，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五款热门配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时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1: Love Radio 92.7，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赵雷《成都》这首歌啊，已经是十年前发行的歌曲了、哦、啊。这个2016年啊，成都这个赵雷在发行《成都》这首歌的时候，嗯、很多人哈、啊，因为其实成都这座城市对于大家来说是不陌生的，
1: 对。
0: 可是你突然之间提到它某个具体的街道玉林路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去看一看，说这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到底长什么样？
1: 真的。
0: 所以当时就是成都的这个每一家酒馆都得排队，
1: 是因为这首歌而火的。
0: 嗯，因为我们有也正好就是在那一年去成都玩的时候哈、啊嗯，就是我们说咱也去感受一下赵雷歌里的那个小酒馆是吧？结果去到门口排俩小时队，
2: 喝一晚上呗。
0: 完进去一看，就是那个酒吧，和咱们东北人的胃口不太一样。他、嗯、那种小酒馆就那种调制酒嘛、哦，啊，咱愿意喝啥呢？愿意喝点大棒子。
2: 喝不了细糠。
0: 人家那调制酒是真好看的，但真喝不进去呀、啊。入口吧，我用俩字来形容。
1: 什么
0: ？Holding。
1: 不是那种酒吧，他们都说了，你得慢慢品
0: 啊、哦，对，
1: 品出味道了才
0: 好。就是人家就是要那种在小酒馆谈谈心呐、啊，喝喝小酒啊，要那种微醺的状态。
1: 而且吧，
0: 然后要这个就要那种意境。
1: 对，而且吧，人家是每人一杯，你像你要去，你给我先上个十杯。
0: 我对呀、啊，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没有办法一杯就走。完了之后吧，它每一个杯还很小、啊，所以就喝着不是很尽兴。
1: 对，
0: 我的人生当中喝酒的状态就是要么不喝，要么多。微醺这两个字，
1: 在我这
0: 不
1: 可能
0: 存在。最近这首歌哈、啊，就是还挺火的，在网络当中啊，因为开头就是第一句说“分别总是在九月”，然后很多人都想说啊，想问问赵雷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
1: 对呀、啊，
0: 可能是因为这个，我觉着哈，嗯，是在那个时候上大学了，啊，这开学了之后和女朋友异地了。你说有没有可能？
1: 可能啊，就是这首歌，大家分别总是在九月嘛、
0: 嗯。
1: 其实听完这首歌，嗯，你应该还再听一首歌。
0: 什么？
1: 我们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再相见。
0: 哦。那我觉得九月哈、啊，我们一直都说秋天哈、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1: 对啊。
0: 啊，它代表着这个寂寥。它代表着孤独啊，就总觉得这个秋风凛冽，但我反而觉得秋天这个季节非常好，因为它其实是这个收获的季节。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一大年当中，你忙忙活活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开始有起色了。
1: 对
0: 啊，它可能不见得是多么庞大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啊之类的，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小的改变。我记得从今年2月份的时候开始哈、啊，就是我这个有这个跑步的习惯，到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已经可以跑10公里了。
1: 哦，
0: 所以你说这个收获的9月是不是值得？
1: 这10公里真的是你自己跑的吗？
0: 啊，咋的？我坐车呀。
1: 不是，走走停停那也算呀。
0: 跑走结合。
1: 跑2公里，走8公里，
0: 跑800米，走200米，然后再跑800，走200，就是你是不是没有经过专业的跑步训练啊？人家专业的跑步训练都是这样的。
1: 哦，我没听说过哪个教练这么教出来跑步训练。
0: 像你这种野路子，你是不能理解的。

0: 说到秋天啊，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满满他说秋天太凄凉了。那如果你听了我刚刚说的那些话的话，你就会觉得秋天反而是一个让人值得期待的季节。
1: 那天呢，我看到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秋日落叶的飘零是藏在时间里的一抹翻滚。
0: 哦，
1: 秋天也是非常浪漫的，给咱们一种别样的感觉。
0: 你说吧，你背了几宿？
1: 这用背吗？张口就来。
0: 哎呦喂，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语重心长啊，他说秋天了，我要去追求爱情。

0: 细节反了吧。但是咱们就是说追求爱情这件事情跟季节有什么关系，
1: 你何时何地
0: 也不能何时何地，你遇到了哎，那你就勇敢嘛。就是我之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然后他就是听到了我的节目，然后呢就是在咱们的微信平台给我留言，跟我没关系，我先说这件事啊。然后留言，然后他说这个你是冰冰吗？这个什么哪个大学哪哪级的哪个哪个班？我说对呀。他说哎，这个我想这个加你微信咨询你一点点事情。嗯，那你能不能把你室友的微信告诉我？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很喜欢他，然后这个我想跟他这个重新联系一下。但是很可惜，我大学同学给我删了。
1: 我还寻思他俩最后怎么地了呢？
0: 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啊，他有好几个微信，我不知道他现在用的是哪个，反正就是这个他现在的这个我有的某一个微信，我是联系不上他了。
1: 不是，那他给你删了以后，你再找他呀？
0: 不是，就是他有的那个微信啊，就是我手机里存的他那个微信，我是联系不上他的，他可能已经有了新的这个微信号啊或者之类的，就我是联系不上他的。然后后来呢，我们说就是你想要追求爱情的时候，你还是得执着，你挖门盗洞，你想方设法，人家最后就是联系上了。
1: 那
0: 不出一个月人家结婚了。
1: 那你参加婚礼你去了吗？
0: 啊，没邀请我。

0: 那咱们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朋友，你真的在这个秋天遇到了你喜欢的人，你大胆一点，你勇敢的去说出来，表达你的爱意，好吗？
1: 对，大胆去追就可以了。然后你看，
0: 你别自自扭扭的。
1: 你看咱
0: 派东北老爷们儿，那有话你得说。
1: 太啰嗦了，一个月就结婚了？
0: 哦，对。
1: 哦。
0: 一个月。因为确实对于这个男孩来讲，他已经喜欢我这个室友
1: 很久了
0: 、很多年了，然后一个月人家就结婚了。
1: 哦，还是你室友？
0: 哦，对。
1: 完了微信也给你删了，参加婚礼也没找你去。你们室友几个人呢？八个人呢？
0: 四个。
1: 啊，就四个。
0: 但你知道女生的这个寝室关系吧，四个人能有800个群。哎呀，不提这些伤心往事了，
1: 尴尬的就不提了。
0: 啊，我们这个宇宙心肠他说了啊，说我很腼腆，你忘了我大学女朋友啊，这个相处了好几年就牵过手。哥呀，那咱说你活该单身。
1: 不是，
0: 你腼腆什么呢？
1: 对男生来讲吧，这位朋友应该是个男生，男生应该去多去勇敢一些。你即使犯了错，这即使人家不喜欢，无非就是挨一嘴巴子的事儿。
0: 咋的呀？不是，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向一个女生表达你的爱意，你不烦人的情况下，你不死缠烂打的情况下，她不会给你嘴巴子。来吧。现在话筒交给小乔，说出你的故事。
1: 不是，我没故事。
0: 你挨过几个嘴巴子？
1: 我没故事，我这个他们在网上跟我讲的。
0: 哎呦，有谁跟你讲的呀？
1: 不是无中生有，这是真的。
0: 在网上 啊，主持人小乔给市民小乔讲的。

0: 后吧，我就不能讲这种事情，一讲事情吧，你们就得说，非得往我身上安，就说。
1: 那我觉得你讲的这些事情很有代入感啊，就像你亲身经历过的。
0: 那讲故事不都得有这样的感觉吗？
1: 你不要怕丢面子，
0: 不是？
1: 你现在此时此刻放下你的身价，你娱乐大众。那你看我大学同学给我删了，我也没说啥呀。
0: 我要是这么跟你们讲吧，那纯是无中生有了，那真没这样的事儿啊！
1: 哎呦喂！好了，那话说回来啊，扯远了，这扯秋天扯十来分钟。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车里必备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0: 对，必备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车里一样东西非常重要，
1: 什么？
0: 就是后门车座、车后门那个挂钩，就是你买点

0: 什么麻辣烫啊啊，买点什么吃的呀
1: 啊，
0: 挂那个挂钩上
1: 啊。但是你如果是放在后座那个挂钩上也不安全。
0: 那怎么？
1: 尤其是放在主驾驶后座上不安全。
0: 为什么？
1: 你一旦紧急刹车，它容易扣一脑袋。所以啊，就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买东西呀，这个买菜呀什么的，最适合大家买菜的用车，它不是汽车，
0: 什么？
1: 电动车
0: 啊，电动车。
1: 因为它这个比较方便，你想想，就是我买了一些你像说是这个汤汤水水的东西，你挂车把上啊，你怎么着都不会洒出去的。
0: 哦，就是现在很多网上视频有那种买麻辣烫的，把麻辣烫放在副驾驶，结果呢就洒一副驾驶。
1: 就是你没听说过这样的一首诗吗？说自从你有了一辆电动车，你就好比是将军有了战马啊，东市买麻辣烫，西市买酸辣粉，南市买鸡柳，北市买臭豆腐。古有木兰出征，今有你逛市场。
0: 对嘛，说这种小的车小非常方便。
1: 但是呢，就我们说小车哈，就是一定要这个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哈。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现在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老头乐。
0: 哦
1: 啊，你有见过吗？
0: 没有。
1: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老头乐它属于这个电动车的行列嘛。它其实不符合我们这个上路的标准。
0: 对。
1: 尤其是这个一些快速路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有一天我在快速路上就看到了一辆非常莫名其妙的车。你要说它有正常轿车大吧，它还没有。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小，但是它车牌子是电打头。
0: 啊，对，肯定的。
1: 就是老头乐嘛。然后就是现在呢，因为这个老头乐它本身的速度不是很快，而且会有一定的危险，再加上哈，我们说这个驾驶这个车辆的人吧，年纪属实是也这个属于我们的这个中上等，
0: 哎，长辈，
1: 长辈，所以开车的时候危险还是比较大的。于是呢，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禁止老头乐上路哈，像江苏徐州、鲁西南部分地区厂家已经被限制生产低速电动四轮车。那随着我们这个慢慢的这个推行哈，我相信哈，这个不是说为了压缩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市场空间，而是为了让大家更能够方便安全出行。
0: 对，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你知道我有一次这个在景阳广场的那个上桥口，所有车纷纷停下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大家目瞪口呆，
0: 怎么
1: 看到一个爷爷驾驶着电动轮椅上去了？就是正常车辆哈，就是在我以前每次行驶到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车啊，就是你不让我不让你
0: 啊，
1: 就都互相抢着来。
0: 那天，
1: 但是那天所有人都把车停下了，目视着这个爷爷驾驶着他的电动轮椅上了快速路，大概我觉得掐了一下时间啊，都一两分钟，所有人没敢动弹。
0: 那说不定这个爷爷驾驶电动车，他不走两边，走到中间。
1: 但反正大家是没敢动，我也是愣在了原地。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就是各位车里必须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欢迎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0: 早上的8:50，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就是各位车里必备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Mr. 严，他说
1: 车里必备的就是擦车布，前风挡玻璃有一点埋汰，我就想擦，这算强迫症吗？
0: 哦，
1: 这不算，就跟我一样。我这个前风挡玻璃，它有时候总有去油膜。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吧？不啊。因为这个钟冰冰她总惊喜吧，她这个就给你去油膜了。你像我们这普洗的或者自己洗的都自己擦，
0: 有哪来的油呢？
1: 就长时间，你像你停树下呀，或者是雨刮器那种刮呀，它就会有油膜。
0: 哦，
1: 就是有时候你这个外面一冷或者车里一热，它上那个雾，你就看不清前面有这个。
0: 那玩意不是水吗？但是啊，我也是属于那种前风挡玻璃有一点埋汰，我就会想这个刺玻璃水
1: 啊，
0: 所以我的车当中其他的都不太费
1: 啊，
0: 玻璃水是最费的啊，就是我基本上啊，上车第一件事先刺玻璃水。
1: 那你像这样，你去加完油的时候加200
0: 啊，
1: 你不刷车，
0: 你
1: 管他要玻璃水，他就给你了。
0: 哦，不好意思，我不加油。就是刚刚我们说车里必备的是什么呢？就是太阳镜啊，就是为了这个遮挡刺眼的阳光啊。然后还有就是女生车里会比较必备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防晒的工具
1: 啊。
0: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车啊，它都是那种特别大的天窗，然后就是那种特别大的天窗吧，它还没有那个遮挡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叫什么呀？遮挡的幕布。
1: 对，幕布。
0: 啊，对。反正是这个装置哈，所以在车里呢就会比较晒。那么这个时候哈，就我们说防晒的工具，面罩啊、帽子啊就很重要。
1: 哎，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车上这个戴了帽子的话啊，那这个也得讲究一点搭配，是不是？也得讲究一点好看。你不能随随便便戴一个这个不好看的帽子。那咱说这个经典的潮流的 MLB 帽子推荐给你。今天我们价格直降，只要129起，多款颜色可以选择，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们家帽子是配饰当中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就是时尚风向标哈。今天带来的呢是全网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刺标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收到先摸这个帽身， MLB 的这个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帽檐弧度非常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哈，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刚好，不夹太阳穴。那正常它在专柜呢是要一顶200-300，今天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只要129起，多款颜色简直挑花你的眼，男女生都能戴哈。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2: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各位朋友聊了车里必备的东西哈，
1: 对，
0: 这其实无形当中都暴露出来了我们一点点的这个生活习惯和个人的性格。
1: 哎，
0: 你像刚刚我们有朋友车里必备擦车布，然后还有必备垃圾袋的，
1: 嗯，
0: 说明他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爱整洁、
1: 爱干净、
0: 爱干净的人。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车里必备家人的东西的，比如说他爱喝的苏打水呀、哦。孩子的玩具呀、啊。你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人家的家庭非常的和睦，
1: 能看得、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妈妈，
0: 而且他呢很这个就是属于和家里人关系很好，愿意为家人付出的这种性格。
1: 对，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我直播间当中哈、这个有人说这在车里呢，这个像小乔说了，这个必备一个挂钩，用来装这个打包的这个饭菜，
1: 哎，
0: 就能看得出来的平时好炫点愿吃。还有啊，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是这个必备手机支架，
1: 哎，
0: 嗯，这个呢可能我个人猜测啊，他是不是不认路啊？
1: 不是，手机支架跟认不认路有什么关系啊？
0: 那开导航啊，是吧？
1: 嗯，
0: 啊，那开导航的时候他得看路啊，那手机没地方放啊，他可能就得看一看吧。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就聊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927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东东，终审时效，明天见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2: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3: 各种保健品呀、啊，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4: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1: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5: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
6: 品，我调配过的每一根药都是慎之又慎。
1: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是药师，
5: 我是药师白金
6: 晨，我是药师翟丽杰。
1: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8: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你
1: 知道我最爱，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9927，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1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那英一笑而过，14:09，9:22，依旧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来自我们的霍卡跑步鞋，还有 MLB 的棒球帽，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商城一起来抢购喽。

中秋节啊和国庆小长假马上到了，大家计划去哪儿玩呢？出门走路多啊，脚底板疼，爬个山膝盖又酸疼，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也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那今天给各位带来越野跑圈里口碑非常好的获客经典复古轻跑鞋的我们这款啊复古轻跑鞋。直接给各位捡漏啊，官网一双1299，今天只要399，官网平时买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啊，限时的福利只有100双，卖完就没有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进行抢购。说到霍卡，明星出击奥运冠军的训练都在穿这款经典的复古跑鞋，是他们家山地系列，复杂的路面也可以轻松应对，日常穿啊完全不违和，属于全能款。鞋底看着后啊，上脚特别轻，像踩在云朵上，走路呢走一天也不会累。鞋底呢用防滑耐磨的这个橡胶，齿纹也足够深，下雨天走瓷砖走湿滑的石头路也不打滑，比普通的运动鞋稳当多了。那我们鞋底前后弧度做了优化啊，走路的时候脚尖跟脚跟的过渡也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就像被别人推着走，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很累。穿搭利落啊，搭配牛仔裤阔腿裤啊，休闲搭配这个针织长裙也毫不违和。那我们的通勤逛街运动一双就全部给你搞定，官网一双1299，今天哎，咱们只要399，只降900元。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五款热门配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正码正拍，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时限量的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就行抢购喽。

0: music, no life.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6:10，这是RC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基因良品啊，又到了我们基因良品卖好货的时候了。那今天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鲜食玉米，那我们每根150克的白糯玉米、黑糯玉米、黄糯玉米都有啊，源自黄金种植玉米带，口感无敌，软糯香甜，饱腹感也非常强，营养粗粮啊，轻食代餐，减肥佳品，一份的量真的非常足啊，都是恰头去品的去尾的一等品啊，食品及包装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里加热，放在蒸锅里蒸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零农残、零污染、零防腐、零添加剂、零染色、非转基因。30块钱15根包邮到家啊，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划算。您收到货就知道啊，2块钱一根的玉米到底有多划算。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这个季节又到了吃螃蟹的时候了啊，这个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没有开湖，现在想吃这个蟹黄，六月黄，所谓的六月黄啊，这个也不叫，应该叫六月黄，应该是九月黄了哈。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盘锦稻田蟹，自家稻田芝芝爆黄，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那自家稻田养大的本季最肥美鲜钓眉毛芝芝爆黄，一口顶级享受的全木蟹，蟹黄满到溢出来，沙诺流心包活包黄包鲜包正宗，死蟹无黄，都是包赔的。现在趁着最鲜美的季节赶紧来下单，价格也非常的划算，都是母蟹。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LOVEFM927，回复河蟹两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我们的所有的河蟹啊，都是从盘锦发货，发货都是用京东和顺丰的冷链发货，发货时效72小时之内，如果遇到任何这个死蟹，我们都是给您保赔的。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河蟹两字就可以来下单喽。最近还上了很多新的囤货好产品，如果您家喜欢喝牛奶的话，那新希望啊、那雪兰心啊、心花怒放的这个高原全脂脱脂高钙纯牛奶，给各位上了最新的机制，99元到手五箱，还有我们的维达纸巾啊，我们直接39.9块10提直接到手，还有我们这个加 N 倍的酒精湿巾9.9块5大包全部带回家。想买这些囤货的好产品，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到商城选购咯。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1-800-327-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

0: 戴着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92.7，
1: 欢迎收听。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今天虽然是周二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开心啊，因为这周呢，我们上班就上到周四，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啊，在这儿呢。确实有点提前啊，还是要提前祝大家呢这个中秋节快乐的。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呢已经列好了计划，要么出去玩，要么回老家。尤其之前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啊，只要胆子够大，敢请3天假，那么我们的中秋国庆将连休13天。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胆气啊，但我相信啊，一般来讲这计划不太好实施啊。反正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单位公司是怎么规定的，理论上来讲啊，反正就是一般的，我能了解到的啊，是不让在这个长假前后请假的啊。哎，在这儿我们说个题外话啊，张律师，毕竟张律师是咱这个素邦的灵魂人物，如果说你们这个律所有这律师就想节假日前后请假，可以吗？
2: 我是属于素邦的劳动模范，而且呢我们律师相对来讲工作还都挺认真积极的。咱先说啊，我们律师的自由就是律师可以选择加班自由，我可以选择周六周日加班，可以选择晚上加班，可以选择12点之前加班，12点之后加班，这就是我们的自由了。然后假期呢，其实律师这个行业它没有强考勤，像我们律所它不会强行的考勤，只是我们从假期就是别说这13天的假了啊，就正式的法定假日，我们律所也工作，也有值班律师啊。而且这个我可以保证的是，第一，我们所有的律师来加班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第二是有对应的补偿，这个也给到位了。所以假期啊，有法律问题的可以来我们律所，能保证的是每一天早八晚五都有律师值班接待啊。那因为方便我们的听众，因为大多数有一些可能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咨询，遇到事儿了想找个律师好好聊一聊的时候呢，由于工作时间对吧，那我们这个是有的。然后再说我们会刚才说到的这种强行请假，其实我相信你也不是想知道我们律所，而是想知道如果员工啊请事假，单位这一块应该怎么处理。咱们先说请病假，单位必须批。如果说咱们能够拿到医生的诊疗规范，说这3天我必须得去医院，那您可以请假，单位是必须批的，因为这个不是主观不想，是客观不能。
1: 确实，
2: 但是事假应当参照单位的管理制度啊。如果单位管理制度当中规定，尤其是像有一些特殊岗位，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律所为什么在节假日加班，是因为想要便民，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能够找到这样的服务的。除了我们以外，最常见的像医院，他都不会休息，是吧？
1: 对，
2: 即便甚至24小时的，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为了便民，让老百姓能够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够解决，所以这些地方可能都会有加班，那加班就要安排人。那像这样的岗位是不能够强行要求我一定请事假的，单位是可以不批的。如果他不来怎么办？算旷工。那旷工怎么处罚？扣奖金还是罚款？然后连续旷工到多少天内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等等，这些单位都各自有各自的规章管理制度啊。提醒大家，在您想休息啊，想要享受这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日子，或者是想借着这两个大假期出去旅旅游，一定跟单位提前协商好啊。这种事假单位是有权不批的，好吧？
1: 没错啊，不愧咱927和素邦呢是多年合作的老朋友啊，基本上呢张律师把我起个头之后想要聊的事儿说实话都给点出来了啊。不单单是咱素邦律所啊，在927也一样的，在假期的时候，越是在放假的时候，你看我们927，不能说927，整个吉林广电吧，这个所有的广播频率都号称24小时不停歇啊，就是这样的。越是放假的时候，我们反而越要把这个节目做好，也全程的会为大家陪伴。 刚刚我们有几个点大家一定要强化记忆。第一个啊，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你在这个时候请事假啊，在一些合理的情况之内吧，公司是可以不批的啊。如果说你非要请假，嗯，那可能就得扣钱了，时间一长甚至可能还有辞退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也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在假期的期间啊，当然不是说的指的是中秋国庆中间这三天啊，在中秋也好，在国庆也好，这个期间需要加班啊，该维护的个人的合法权益也是要维护的，不能说我在这苦苦的啊，这个在这块加着班啊，该开的钱呢跟往常是一样的，这个嗯，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这种劳务纠纷的，及时的和我们这个苏邦呢去取得联系，一定会为大家呢有一个合理的权利的争取啊。说了这么多，我们依然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一直在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康康你好。
1: 当然了，在整个的中秋也好，国庆也好，包括日常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一是添加微信2463456，二是拨打电话85671234。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么多的啊劳务方面的问题，当然除了这个加班不额外给工资的，也包括这个被无故辞退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无故辞退啊，那你非得迎头上啊，非得要在假期期间去请假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包括这个工伤了不给赔钱了等等这些事儿，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了，婚姻纠纷了，包括什么刑事案件需要辩护了，取保候审了，苏邦律所当然是更专业的。大家呢在节目期间前五位和我们取得联系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苏邦律所联合927为大家发放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的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个是在节目直播期间才有的福利啊。当然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为大家开放，欢迎来线拨打。我们依然要进行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今天这个事儿啊，这个再次跟大家得提一个醒啊，在往期节目啊，倒不至于说天天都有，但是每一周都得有这么两三个咨询的啊。什么事儿？主题是帮朋友出借银行卡过账，涉嫌帮信罪被公安传唤。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一个朋友找到我们这个听友说：“哎呀，我这个银行卡被冻结了。”其实这块儿说到这儿就已经有问题了。第二句就有问题了，他银行卡为什么被冻结了？大家一定要心里有个数啊！他怎么就被冻结了呢？那肯定是有毛病的啊！然后呢，就需要借我们这个听友啊银行卡，说的哎呦临时借一下收笔钱，然后也答应了，说我这不白使，那一千两千的得给你点好处费，然后我们这听友就把银行卡号就给他了啊，夸夸夸来了几笔钱，然后呢又转走啊，就是说白了，他觉得哎你看这钱最后也没落我兜对吧？那跟我没啥关系，哎。公安机关开始联系他了，说嗯，你这银行卡涉嫌收了诈骗资金，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啊，就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然后我们这听友就说了，你看我事前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是赃款呢，然后就是朋友说借用一下，我也没主动的参与诈骗，钱也没落我兜，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有好处费呢啊，这个待会儿张律师会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想知道，那你看你是没有直接的通过案件获利，但是你收了好处费，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有问题？然后他说我只是出借银行卡，我本人没有这个诈骗，我也不知道什么资金的来源和去向，我这种情况算不算构成帮信罪？嗯，我在这儿我觉得啊，我认为警察都找你了，那肯定是构成的啊。那这种情况怎么样做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确实全程也不怎么知情，怎么能够不留案底？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更想知道的。当然在此之外还是再次和大家强调一遍，别惹着麻烦，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就像信号灯一样，但凡涉及到什么借卡如何如何的，一律不借，过好自己的日子。那么接下来有请张律为大家好好的讲述一下这些细节的问题。张律。
2: 嗯，好的，咱们先说啊，刚才呢这个罪名叫帮信罪。
1: 嗯，
2: 我们这个之前啊，刚才康康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个人为什么觉得委屈的说，你看我也没有挣钱，我也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呀，我也不知道他是违法的呀。
1: 嗯，
2: 幸亏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他是个骗子你帮他，那你是诈骗的共犯。你俩商量好了，咱俩合伙骗个人，那就不是帮信了。我们国家的帮信罪啊，它是一个很轻的罪名，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哎呀，那也够一呛啊！再说实话，
2: 而且帮衅罪是情节严重的，才判三年以下啊，情节不严重的不判。虽然说他够刑事犯罪了，但在所有刑事犯罪当中
1: 还算比较轻的。嗯，
2: 对，诈骗最高是可以判死刑的。
1: 嗯，确实，确实，确实。
2: 所以你看这么一比，是不是这个罪就轻了好多？
1: 那倒是。
2: 那我们不知道，所以才定你帮衅。知道那共犯有预谋的，那诈骗那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1: 同伙的，
2: 对，帮衅呢，没有收钱啊，是这个，或者是刚才说我们收了几千块钱，收了这钱不多。其实啊，收不收都不一定完全影响。我还见过帮衅一分钱没收的也被盯上了，因为比如说他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或者是他的这个账户给人对方结算金额达到20万以上，
1: 哦，
2: 啊，那相应的可能啊，包括他可能类似于这样的网络的犯罪啊，他被行政处罚了，他明知故犯，就是之前可能不够，但是我们已经行政处罚你，告诉你这事儿不能干了，他仍然在干的，那二次可能也够啊，这个情况。而且还有呢，就被帮助的这个对象，他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啊，就是资金流入大于30万的呀，啊，然后那个像这种卡上超过，包括他可能还会利用账户办一些这个开设账户的，这个数额足够多呀，等等，都可能构成帮衅。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案件，现在目前为止啊，司法实践当中这部分可能它澄清了，不再被认定了。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啊，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他是干嘛呢？他本身是想做一个银行贷款，他当时想办理贷款，然后找了一家贷款机构，贷款机构跟他这么说的，说你看啊，你想做这个资信贷款，但是你的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很少，你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你呢资信不够。那怎么办？你把银行卡给我吧，我帮你来刷几笔流水。
1: 嗯，
2: 出进出，让你一看呢，哎，你这流水特别漂亮，你很有钱，你很有实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你去把这笔银行贷款办下来。
1: 嗯，
2: 如果幸亏他是没办下来，没办下来定帮进了。如果办下来了，还可能骗贷，违规骗贷，啊，那就麻烦更大了。但是这个人吧，他并没有想帮他办贷款，只是拿这个为由借了他的银行卡帮着走钱了，啊，后来因为金额较大，后来也被按照帮衅去追究了责任。但是因为他这个主观恶意比较轻，金额呢虽然说达到了这个比较大的起刑点，但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后来是检察院不诉的，但是差一点这人就进去了。那你想是不是很可怕？这件事本身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错，而且现在也有好多这个办贷款的时候会开一个虚假的收入证明啊，或者是说稍微不是虚假多开一个，多开点本那个，这个是有的。有些人说那你银行不够，你就多进几笔出几笔。

0: 你在现实当中有好多人并不觉得这是犯罪，那我现在张律师告诉这个是一个犯罪行为啊，不要做。
1: 嗯，
0: 不小心一边一不小心把自己坑进去，然后回头咱们再说到这个帮信。
1: 嗯，
0: 跟帮信差不多的还有一个叫严引。如果说他是个诈骗，你不知道他的这个金额本身行为是有违法犯罪的，但是你帮着提供了你的银行卡，不仅是银行卡呀，还有微信呐、支付宝啊这些支付账号，甚至是不是支付账号的，就是这种沟通的账号，可能他就用你这个账号跟人聊天了，他没拿你的账号收钱，都有可能构成帮信罪。
1: 比如说把这个微信号租出去，
0: 对，
1: 或者说卖出去啊，
0: 它包括什么呢？它包括提供一些什么互联网的接入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呀，然后还包括啊，帮助他去进行这种推广啊，然后还有呢，常见的就是提供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户、手机卡、互联网的这些什么购物卡等等吧，啊，这些贷转资金，还有我们见过干嘛呢？帮人去取钱的，
1: 嗨。
0: 帮人家去取钱，然后这个取现金的啊，这个我们都见过啊。那现实当中呢，这些都有可能构成啊，也都有可能构成类似的这样的犯罪。所以，但凡您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对吧？因为如果他是正规的，他不需要通过你走一道。
1: 嗯，没错。
0: 那你就收钱呗，为什么不敢收呢？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啊就算不是帮信，也可能会有其他问题。所以这个忙能不帮尽量不帮。
1: 嗯。
0: 否则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但如果说你不知道、没有了解、没听过我们的节目，而这种疏忽大意也好，真的是帮忙了，被公安机关找上门了，那怎么办？抓紧时间找个律师，把你参与了多少啊，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做无罪的辩护，还是我要积极的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这个需要有专业的人帮你进行评估了，这事儿可不是个小事儿。
1: 没错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其实不单单是这样的一种法律问题吧，就是很多的，当然不是说特别重大的案件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总觉得，哎，我到时候不会犯这错误，我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往往就身在局中，自己就迷茫了。刚刚张律师呢，其实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你看我这号借出去，用的怎么样呢？这卡号朋友这帮着周转一下啊，什么串串钱，如何如何的。都认为是小事情，不经意之间，哎，就会让自己陷入到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啊。比如说，你看我就是把卡号借给他了，他说他卡冻结了啊，别人呢打笔钱，他提出来，然后过后倒不至于说给2000这么明显，就觉得，哎，有空什么老康啊、老张啊，再吃顿饭啊，怎么怎么着的，不经意之间的你就陷入到这个帮信里边了。虽然和死罪相比啊，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个小事，但是对普通人来讲。啊，这也算是致命一击啊！这不单单你，主要是你这有案底了，对吧？所以说，类似这样的事儿，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接触到的，或者说你怕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太了解的，刚才听了这么多，还是心里直打鼓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和我们尽快的取得联系啊！始终还是这句话。别把这个苏邦律所的这个线下免费的服务微信当成是什么呢？我有事儿的时候的一个寻求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好，一个出口也好，更多的我希望大家把它当成一个24小时，随时陪伴在手机里的一个朋友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询问，有事情当然也可以寻求的帮助。我们苏邦律所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第一时间的为大家进行一个合理的建议，以及呢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规划，希望大家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苏邦律所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
2: 哎，律师，哎，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个劳动方面的问题。
1: 嗯，
2: 我吧现在是怀孕7个月了，然后吧，
1: 哎呀，
2: 公司就说我这个肚子大了啥的，完了影响工作，就想让我提前休产假。然后吧，这个产假期间，他就给我开1000多块钱，说我们单位这个 都是这样式的，就是规定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2: 然后我要接受不了的话，就让我离职。
1: 嗯。
2: 我想问问，这个产假期间的这个工资应该什么标准发呀、
1: 嗯？反正我听到你的故事啊，第一反应就是三大不合理。第一不合理就是让你尽快休产假，千万别

0: 就是咱说句实话啊，在你身体还能接受的情况下，你好像休，反正我同事是这样的，休产假休的越晚，你生完孩子以后能够在家里面养他养身体的时间可能就越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知道你的之前的基础工资是多少，但绝对不可能是1000多块。说现在啊，就给你1000多块，这是第二大不合理。第三大不合理啊，你不接受你给我离职，你还得谢谢你这原单位呢啊，在我要休产假的时候给我一大礼包啊，能给你赔不少钱。当然细节的东西、专业的东西还得请我们的张律师来解答一下，张律。
1: 好的，首先呢，我们常说的五险一金当中就有生育险。生育险是什么呢？生育险是当你休产假，正常在休产假期间内，啊，我们是可以给相应的生育津贴的。生育津贴的发放就弥补了我在休产假期间内我不能上班啊，我没有收入的这样的情况，而且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带薪假期。啊，产假呢，我们会有基础的产假，一般是90多天，但是每个地方它还会有增加，比如说啊，我这个晚婚的、独生子女的啊，然后它会有一些配套的延长的。那我们目前为止休的平均大概都在100多天啊。那我们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剖腹产可能和我额外在家，具体情况啊，你这个多播胞胎可能都会有假期等等。那这些假期最后是有个计算方法的，大概是100多天啊，就是多的时候能休几个月啊。那我们按照规定计算完了之后，你的这个产假它可以在生产之前休，也可以在生产之后休。生产之前比如说孕期内啊，就晚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保胎，那我们就可以申请提前去休，但是它整体天数是一样的。这就是刚刚说的，如果你尽量，因为我们会希望在生产之后啊休息时间尽量长，因为孕期的时候能相对孩子没有出生没有那么复杂那么难带，但是也要看情况，看你的这个大夫给你的诊断啊。但是没有必要说我提前休啊，我现在在孕期啊是可以根据我的情况来确定休息，而不是根据单位的要求，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单位的要求。同时，在休产假期间内是有相应的生育津贴，这个钱是要给的啊，就是不能少。如果没有，说明单位可能没有给你交相应的保险。如果说单位在这个地方有克扣，有造成你损失了啊，照常申请仲裁就行，我们是可以要这个相应的赔偿，要对应的待遇。而且在孕期和自己的这个产期的时候，他是不允许提，单位不允许解除劳动关系，不允许离职的，明白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单位是不能提离职的哦。所以说你现在啊，你的权利在法律上它是保护你的啊，所以咱们在这个期间内，单位拖欠你的什么最低工资标准克扣这些东西完全不合规啊。如果你想知道我到底能休多长时间，根据我的情况，这个每个不一样，然后我原来工资多少，我现在能享受多少待遇，稍后加微信来这儿，我给你详细算，给你个清单，你拿这个对照单位扣一下，你就给他记上，小小账本一记，到最后都可以秋后算账，一定朝他要，好不好？
0: 嗯，
2: 好的律师，那咱们微信多少呀？
0: 嗯，后续呢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吗？
2: 好嘞，好嘞。
0: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接着我们刚刚这位听友的提问啊，跟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啊这个准妈妈们以及准妈妈的家属们提个醒啊，如果你们也遇到了单位说的啊，你看你这挺大肚子，我们也为你安全着想，你这实在差不多了，你就回家这个休息吧，自己的身体自己最知道啊，也当然不是说在这鼓励大家非要疼到最后一天啊，那不至于，就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是那句话啊，我相信这个大家一定能理解我所讲的意思，嗯，能多上一天班，那你产后就能多在家休息，多休息一天啊，这个时间呢自己好好的把控。反正我身边啊，这个最近这两年生孩子的同事还挺多的，大家反正都挺能坚持的，都希望自己在产后能够多休息休息，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个角度对吧，张律？嗯
1: 嗯，是的。
0: 嗯，反正现在的和这个准妈妈们、孕妈妈们这个什么体质我不知道啊，反正当年我妈老跟我说，我怀你的时候8-9个月，我还翻大墙呢。嗯，反正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才不能撒谎。反正，希望大家吧，这个一 啊，这个可以休息时间自己好好的琢磨一下。二啊，说你看你这也不能正常上班了，就给你开一千两千得了，绝对不可以啊。第三个，不同意我就开除你。嗯，那你不，你要真敢这么干，你就试一试啊！大家或随时的来添加微信2463456，苏邦律所一定要帮助大家维护好合法权益的。嗯。好，我目前我们的5233、5266两部热线都处于占线的状态啊，大家。

0: 哎，你好，请讲，先生。
1: 张丽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1: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从22年到26年，然后我上一个单位，我是26年2月份离的职，上一个单位没足额的给我缴纳社保。
0: 啊，
1: 然后我这边是税务也投诉了，然后税务也联系我了，单位那边的律师也联系我了，然后就是说一直说给补，然后后来又说补不上，然后最后又私下补偿了，是吧？然后现在就是一直在拖你。上天我又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说那个领导没发话，这边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不管你了。
0: 哎呦，哦，
1: 嗯，
0: 那你这电话真打正的了啊！张律师最不怕的就是这个情况，张律。
2: 好的，咱们先说啊，没有缴纳社保或者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在社保的这一部分里，我们仲裁和法院是不管的。劳动争议的时候，您去上法院提起仲裁，没拖欠工资的没问题啊，不这个违法解除的、擅自调岗的啊，有好多这些项目是归仲裁管的，仅社保类的，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等这些仲裁不管啊。那这些仲裁不管怎么办？不是没有部门管，刚才你说的你已经有投诉了，这些部门是可以他们去调查的，调查之后发现查实确实没有缴纳社保或者没有足额缴纳社保，会给相关的单位下限期责令改正，让他给你补，补缴不进去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是可以对单位进行罚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单位一直在找你谈，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和解，能不能给你一个补偿，你看你别投诉了啊。那你们现在呢，如果达成和解了，相关行政部门仍然可以对单位进行处罚。但现实当中，如果达成和解了，民不举官不究，相关的行政部门也不太主动的去处罚单位啊，这个是给和解留下了一个空间。然后如果说你们和解不成的情况下，你现在仍然走的就是相关的行政部门的投诉，而不是申请仲裁，这个没有办法仲裁管。什么样的仲裁可以管呢？能算出具体差多少钱了，或者你们达成了和解协议之后对方不履行的，可以上法院起诉。没有达成和解协议的，但是能够算出他损失给你造成多大的损失，最常见的比如说没有交社保的，没有交这个工伤保险的，你发生工伤之后，这个工伤保险基金里不能赔钱，你是可以按照工伤保险基金的标准去计算的，算完之后让单位出这笔钱，那这个照样可以走工伤程序的认定去要这笔钱啊，甚至是可以让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然后让工伤保险基金去追偿等等。那这些是我们能够算出来固定数的，因为发生工伤了之后按工伤的这个几级伤残赔偿标准能算出固定数。还有养老保险，这个是最难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养老保险它统一的现在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当你达到退休年纪的时候，你交了多少年，你交的是哪个档位，它放进去之后它自动出一个数，这叫集合。在你没有退休的时候，现在算不出来未来影响你多少钱，算不出来的这个钱数目前为止只能去投诉，对单位进行处罚，要求他给你补。补能不能补进去，现实当中还有不同的情况。如果已经给你开了账户，就是少，那可以调，可以进行更正，能补进去。如果没开账户，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出了相关的规定，那个就不支持单位给补了，还补不进去啊。那这些都会有，包括对应比如说没有缴医保，那你医保现在看病少多少钱，这些账都很细，都需要去算，不同的损失找不同的部门。我个人建议在这件事上，如果你有足够的维权的信心，我有的是办法，你可以来联系我们，告诉你怎么投诉，怎么去协商，怎么去计算这个相应的赔偿标准啊。但是如果能协商成，还是尽量以协商为准，不然的话这个投诉会很漫长，时间会很长一些。单位错一定是错的，但是因为没有缴纳对应的，像你这种没有按照基数去缴纳，那到底你的基数应该算多少，应该税务机关是管的，社保入税了嘛，但实际上处罚还不是税务机关，是当地的人社的一个行政部门。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找对地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那个我想那个税务那边联系我，他是怎么说，他说的他只能催促他，并且那个他回给他那边的回答的很好，说办，然后一直到我是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然后到后续的时候他就不那么说了，他就那个

0: 就像那个那天我给你打电话，然后售后女回答我说，她说我催促，我只能做这一点。我说那你之后就是不有什么，如果说她不按时补缴的话，处罚乱七八糟。然后她就说她没有办法了，现在就是。然后我这边起诉的话，我应该拿什么东西去起诉她？
1: 刚才已经说了啊，咱们正常来讲，您算不出多少钱，没有办法诉，你要有达成合议才能诉，算不出多少钱，只能走投诉。但我们可以，就是你不赔我多少钱，现在算不出来，我可以留证据，什么时候算出来了，什么时候诉。比如说没交，因为你没到退休年纪，这个地方现在是没有办法算他赔你多少钱。你起诉的时候，咱们要的是金额。你这件事儿没有办法行为诉，要求他必须给你缴纳，那个相关部门投诉，但是你可以作为举报人，要求行使处罚结果。明白吗？就是我去投诉了，我去报。这个你给我一个，这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那你怎么立案的？怎么处罚的？我要结果啊！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什么，用给他单位相应的压力，让他去来解决问题，把你的困难变成他的困难，他才会解决。他能拖得过去，他一定是不想解决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办离职了，你也可以。现在是可能单位不止你一个人，他大多数这种情况，他全单位都出现。他之所以不想补，是因为补不起，人太多了。但是如果你办离职了，有些部门会协商单独把你的调整了，就把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些东西是需要咱们去走这个相应的法律程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0: 那个我跟他说说那个就是你责令整改乱七八糟这个东西，然后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利。
1: 那你就是没找对部门，一定是有人有权利改的，而且你去投诉了，是哪个部门，他怎么跟你说的，是书面，是否立案，这些东西都会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只是你可能没有找对地方吧。
2: 我们的先生应该也添加了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后续呢，通过微信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和张律师呢尽量直接形成联系。在咱们节目之后，由张律师呢再详细的把你这个事情分析一下、讲解一下，相信一定会能帮你更快、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好，那就我们稍后再会，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8815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
2: 你好。
3: 麻烦问一下，就30年前我买个回迁房，然后那个它只有使用权证和那个拆迁协议，当时我会更名，然后现在也找不着原房主了，而且这个。我买的时候也是已经转手2次了，都是私下里协议，然后那时候也没留身份证号，因为30年前，完了也没按手印，就私下协议。然后我想问问这个法律承不承认呢？然后我现在要再想卖的话，就是再转手的话，那个如果买家就是他，我得注意些什么呀？就是我得注意什么，然后他才能就是别以后发生扯皮反悔什么的。
2: 好问题啊，30年前的事儿，张律。
1: 听懂了，成不成立？成立。您的合同有没有效呢？原则上没有认定无效，我们法律认为无效的合同啊，它要有主体瑕疵、有问题，或者是违反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才无效。就是说白了，没有经过合法有效的程序认定你的合同是有效的。但问题是，30年了，你现在再想起诉，你的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借款，民事借款当中超过诉讼时效，欠不欠钱？欠，应不应该还？应该，但是法院不保护你了。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已经超过最长的处置期间了。我们一般民事处置期间是20年，就是。说白了啊，如就是我们开玩笑的时候说，杀人犯要是说没被正式立案、没被通缉，他跑的年头足够多，杀人回来都不追究了。更何况你是买个房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及时的去履行权利，并且像你这种多次转手的，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你都找不到原来最早的原房主，因为他跟你没有关系。张三卖给李四，李四卖给王五，王五卖给你，你通过合同相对性，你只能找王五，张三、李四你都找不到人家，人家跟你不认识，人家是不理你的。啊，那你谁手里买的去找谁，这叫合同相对性。

0: 第二，现在能不能找得到房子到什么情况了？对方能不能认可？能不能跟你签同在这种补充协议都不好说。如果能签新的协议，那你们以新的协议为准，你又仍然恢复了你的权利，你可以要求他配合你过户。如果签不上，你现在就原协议起诉，都有可能法院以超过出事期间为由啊，不再保护你了。啊，那这个是你的风险，但是是不是这房子就一定有问题？也不是，我个人建议你倒是可以先走个诉讼。如果法官认为说已经超过出事期间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主张，那你至少有一个证据证明相关的这个房子是你买的，有很长时间了，同时准备好近20年你在这个房子没有障碍的使用。就是你一直住着，30年前买的房子没过户，但是应该你一直当年买，你可能不过户，但他不会不交房，房子应该是给你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一直在住着，水电费取暖物业应该都是你交的，准备好这样的证据，然后可以考虑原始取得。就是我持续占有达到超过20年，没有人提出异议，那最后这个东西物权也归我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这个前提还得是这个房子能办产权，您这个手续会非常麻烦，但是能解决，只是程序上它会按部就班，因为你买的时候就带瑕疵的房子。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不怎呀，是最开始那个房证上的原房主还是起诉和我买那个呀？我买那上
0: 和你买的，你跟谁签的合同，你诉谁，合同相对性。而且这个房子你想卖，您刚才说你想卖，我说实话啊，你想卖你要注意什么？注意得有人买，因为如果您今天遇到的问题跟买方遇到的是一样的，他从你手里买到手之后，他可能也拿不到产权，他也办不了，因为你做不了，你卖给他，这个时候你要对卖家进行相应的瑕疵的这种公示，就我这房子现在是啥情况，你得告诉他吧，你得在合同里边写吧，我这房子暂时没有产权等等。那你要是不写，你骗人家，那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如果你写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那就算能卖出去，你的价格会非常低。
1: 对对对，我就想
0: 一定是低于市价。
1: 极低的价格，你给他转让。
0: 对，一定是低于市价的。那如果同意的话，在合同当中约定清楚，把现在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些都写清楚，对吧？将来过不了户，这些我都不管。你同意你再买，然后那把合同约定清楚了啊。这个未来就像说你这个房子当中现在瑕疵纰漏，你要做清楚，而且约定清楚我到底承担多少违约责任，将来这些事儿哪些事儿我要承担什么样的权利义务都写清楚。写的太清楚了，有可能卖不出去。如果能卖得出去的话，对方都同意，你倒是可以把它写清楚，然后这个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因为咱说我卖货，我就把提前有问题我都告诉你了，你愿意，你想占这个便宜，那你就承担风险啊。比如说这房子市价就值80万，那你可能就卖个20-30万、30-50万就把它卖出去了。那对方认为说这便宜我占，那就相对应的他担风险，写清楚就行，好不好？
1: 那谢谢你啊，张律师。
2: 好，那么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呢，也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遇到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吗？
1: 好，谢谢。
2: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y Life Music。
4: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5: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

0: 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1: 要节约，要文明。
2: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Love Radio 927。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我们也话不多说，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嗯，请讲。
1: 我想咨询个事儿，我前两天晚上吃完饭完了之后找代驾开着车回家
0: 啊，
1: 然后在路上那个就把人碰了，是代驾开的车嘛，完挺严重，交警说是代驾全责，就我想问一下子，就我是车主嘛，就这种情况下我作为车主的话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还是说是就他代驾公司承担全责就完事儿了？
0: 嗯，反正我的第一想法应该是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一旦对什么代驾有什么干扰什么什么的，会不会有问题？我们也请张律师来解答一下。嗯，
2: 好的。首先呢，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这一部分啊，我们一般会判实际驾驶人员承担相应的交通事故的责任，也就是交警出的啊。责任认定当中，这个代驾的司机他的全责。啊，如果说车主有过错的，承担过错部分的责任。什么叫过错呢？就是你车主，比如说车辆没有年检，车辆没有交交强险的，车辆有问题的，或者是你车有问题，人有问题，或者是你把车交给这个没有驾照的人开，或者是交给这个酒后的人开，这叫车主有过错。但你这指定是不能，他的一个代驾，他不可能喝酒，他也不可能没驾照，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在交通事故的赔偿情况下是这个代驾他要承担。如果这个代驾是有公司的，他在履行职务过程当中，他背后的代驾公司也要承担责任，但您车主不承担这样的责任啊。那我们说的是交通事故的赔偿。除了这次交通事故的赔偿以外，您跟代驾公司应该还有一个代驾合同。代驾合同一般它会有一个保险，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还会出来赔偿相应的钱数啊。那这个你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这个代驾公司，它这一单代驾的这个保险公司都有可能来承担责任。总之您没有过错，您不需要承担。还有呢，我们说的是交通事故，您把别人车撞了，这时候别人来索要赔偿。然后您自己的车维修啊，相应的这些费用也可以向依据代驾合同向代驾这个人员和他背后的公司来进行维权，都可以的，好吗？
1: 那像他这种，因为都有平台嘛，这那也都是那个正规的那个啥。像这种，如果他那个代驾司机就是条件不好，他没有钱赔的话，咋整啊？是平台他也找不着我是不？
2: 对，找不到你。刚才我们说了，他起诉的时候有可能把您带上。如果假如我是对方车辆被撞了，我在起诉的时候，我拿到责任认定，交警的责任认定上会写这个车是什么什么型号，它是车的这个行车证是多少，车主是谁，然后司机是谁，他的驾驶证号是多少，保险公司是谁。我在作为交通事故受害一方，我会把车主、司机加保险公司一个不少的告进来，可能起诉的时候会把你告进来，但是开庭的时候您有这个代驾的协议，有这些东西，最后法院判的时候，在这次交通事故上不会判到你身上啊，就是不用你需要赔偿，然后你这边的损失你还可以去追代驾公司啊。
1: 行，那谢谢你律师。
0: 嗯，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后续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
0: 好。当然除了拨打我们的热线之外，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直接把问题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平台上我们这位叫做 A 张的朋友，他说希望张律师帮解答一个问题啊，就是通过这个父辈介绍认识了一个劳务中介，然后呢花了50000块钱进入到了一个公司，然后呢就工作了1年零3个月，那现在公司要裁员了啊，公司呢80多人裁到15人，哎呦我天哪，这个中介费我可不可以要回来一部分啊？不知道张律师这个了不了解啊？我说实话， 大概率是够呛。嗯，你说工作我给不给你办？办了啊，你也工作了，我也不知道一年零三个月以后要裁员，对吧？当然这个事情还得听张律来讲一讲。嗯
2: 嗯，好的，咱们先说啊，如果是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劳务介绍的平台，中介公司也好，还有一些呢可能带一些培训啊，然后负责帮你介绍工作，有一些这样的工作的中介，大多数最常见的是派境外劳务啊，就是我们可能想出境去做什么，然后国内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境外劳务的公司，他会给你办理相应的手续。国内的也会有，比如说大的企业的这种国企啊，或者是为啥咱要花中介费，说明这个单位很好。大多数单位是不需要有中介费的，
0: 嗯
2: 啊，那这个单位很好，而且呢他可能会给你进行相应的，比如说帮简历的索引啊，包括帮你去做技术的培训啊，帮你去做一些服务。那这个东西它只要是合规的，在法律上来讲它合规没问题，那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那你入职之后能不能退看合同约定，如果合同约定包你这几万块钱的这个服务费，包你至少工作，给你介绍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年薪不低于多少的，然后包你在那个工作岗位共干三年干五年，
0: 嗯，
2: 然后这如果没干到，他是再给你安排其他岗位，还是给你退钱，合同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人家没有保证你一定入职多长时间，那等你入职正式入职就等于他已经完成了合同的全部约定了，那完成合同约定之后您再想退钱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就刚刚说的不太好要了啊。那我们说这些前提是，第一，我们的这个中介所有的服务都是正规的合理合法的，
0: 嗯，
2: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花钱找工作，花钱找学校
0: 办事
2: 办事，
0: 哎
2: 哎，这一部分又是另一个说法
0: 啊，对，
2: 因为
0: 就不一定了，
2: 他可能没使劲儿啊，甚至是背后可能有一些啊，如果说他没有能力办，他虚构了一个事实，然后或者是本身这个没有那么复杂，哎，他骗你了，那这可能够诈骗，那这钱你全额要回来。别说你没去，有些比如说说，哎，花钱说考某某某工的地方的啊，说你能，我能帮你，其实你进去全靠自己本事，你自己能力考上去的，他赌的是概率。啊，那这种情况下，
0: 哎，
2: 您进去了也照样朝他要钱，报警他是个骗子。
0: 嗯
2: 啊，
0: 嗯，
2: 那您要具体区分到底是不是正规的，他这个协议是否合法有效，
0: 嗯，
2: 啊，如果是有效的那按约定来，如果是无效的他是个骗子，那你就报案啊，
0: 嗯，
2: 这个时候钱都能要回来好吗？
0: 没错啊，这个前两天我遇到这个情况啊，几乎吧，我劝人的这个方式方法和张律师呢是如出一辙啊，基本上言论都差不多。人不有个最经典的这个幽默的这个小言论吗？说你放心考啊，这事你放心考，我帮你找完人了啊，考完之后说你帮我找的是谁呀？啊，找的观音菩萨。嗯，所以说这种事儿啊，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一事一议啊，要么是正规的这个中介公司，人家走了正规流程啊，你上了一两年的班发现嗯自己被裁员了，问这钱我能不能要回来，费劲啊。但如果说什么时候办事了，那就是另当别论了，还得看具体的情况给你具体的分析。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大家节目之外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我们的苏邦律所的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如果您的事儿比较复杂，比如说啊，刚刚有一位姐姐30年前的事儿，包括昨天有个20多年的事儿啊，事情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多，掌握的资料比较多，都可以来到苏邦律所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张律师说声再见，也祝张律师中秋和国庆双节快乐啊，加班别太累好吗，张律师？
2: 好的，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苏邦律所的苏邦律师时间啊，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中秋国庆小长假啊，大家也不知道计划都去哪儿玩，出门如果走路多啊，怕脚板疼，怕膝盖酸，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而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推荐的是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捡漏福利，官网1000多，今天399就能带走啊，官网价格一双咱们今天能买3双，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就可以了解一下了。提到霍卡，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一双跑鞋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日常通勤搭牛仔裤休闲裤很合适，早上也不用纠结穿什么，户外出游的话呢，小长假爬山露营自驾游，防滑大底抓地稳，土路石路啊都不怕，拍照还很上镜，情侣出街呢也很有默契，女生呢穿白蓝色或者酒红色清爽有质感，男生的选灰色或银灰色，沉稳不沉闷。还是那句话，官网1000多，今天399，灰色、米棕色、银灰色等5款热门配色都有的，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提到霍卡啊，其实这一款经典复古跑鞋呢，他们家的山地系列的啊，那复杂路面也能轻松应对，日常穿它也完全不违和，属于全能款，鞋底看着厚，上脚特别轻啊，就像踩在云朵之上，走一天也不累脚，鞋底的话呢防滑耐磨橡胶，齿纹很深，下雨天走瓷砖啊，走湿滑的石头路啊都不会打滑的，比普通的运动鞋稳当的多，鞋底前后弧度做过优化，走路时哎脚跟脚尖过渡很顺滑，就像被人推着走一样哈，暴走一天也不会觉得特别累，最主要的是就像我刚刚所说，搭运动裤利落，搭牛仔裤裤腿裤休闲，搭针织长裙也不违和，逛街通勤运动一双搞定，记得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不知道大家平时出门最怕什么啊？其实阳光刺眼呐、头发出油啊、素颜没气色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只需要一顶好帽子就全能解决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潮人必备、明星同款的 MLB 的经典帽子啊，只要129。大家也都知道 MLB 家的帽子129是什么概念？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

力就可以了解一下啦。MLB 啊，我相信大家就算没穿过、没戴过，也肯定见过啊。这个街头潮人呢，几乎人手一顶了。线下专柜呢，也非常的火爆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全都是网上特别火的爆款，比如说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的 logo 棒球帽，版型特别阔的大标的棒球帽，包括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遮。

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哎，各类的这种穿搭呢随心的去组合，轻松塑造潮流的氛围感。 MIB 家的这个帽子至少二三百起步啊，当然平时呢也很少有优惠了，今天呢我们是129起，多款多色随便挑，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制裁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就这么一批货。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五元。接下来的歌来自于林志炫和黄霄云的现场版《离人》。

107. No music, no life.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
1: 谢谢。
0: 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是天生勇敢的，但从前的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面，在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选择了不顾一切。从前的我们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爱，但终究只有一个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从前？是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后来。后来我们学会了爱与被爱，也习惯了各自走向人海。说到这边我都想要哭了。所以不论是从前或者是后来，都希望每一个当下我们都有一个笃定爱着的人。后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2: 好。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FM91.7 927素人公益。
1: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两秒钟。在这两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2: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我们入秋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小脸蛋啊，就是早上出门或者白天在外面的时候，风一吹，哎，有点小干，又闹小情绪了，又干又紧绷，那摸上去呢是粗粗糙糙的，涂啥都没有感觉，像浮在表面，那吃不进去。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礼盒，秋天换季用它刚刚好。今天限时宠粉破价福利，只要399，现在下单还送你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抢购就可以了。那所有用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女生都管它叫做皮肤续命水，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一瓶当中的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燥起皮、泛红、敏感、T 区出油、毛孔粗大，它都能帮你慢慢的调理过来。这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呢，在老款的基础的上新加了这个初抗老的配方，抗氧化、防细纹的这个方法是更下功夫的。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给力啊，平时官网155毫升的正装要153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充分破价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现在下单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大半白送大半瓶的量。正装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7月份，小样呢是到2028年8月份，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产品呢都是海外制裁，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而且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啦。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3: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4: 爸爸不爱吃，你吃。
2: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4: 没有啊，我感冒了。
2: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4: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2: 爸，我不爱你。
5: 让爱在爱中延续。
6: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金志文，一阵风一阵雨，早上的7:4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是这个周三，对，
1: 周三。你笑啥？我这比较激动，推错推子了吗？
0: 这么长时间的老 DJ 了，你说也上节目一两年了，你说怎么还能话筒还能推错了呢？你这就好比什么呢？这个将军出征之前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哎呀妈呀，枪忘拿了。
1: 枪拿了，子弹他没装啊。
0: 我说的是那个红缨枪。7:48哈，那今天呢是星期三，同时呢也是一个特殊的节气哈，今天是秋分。哇、哦！你欧啥？第一次过秋分，第一次听说秋分这个节气。
1: 我就在想，我们这个时令它过得是真快呀、啊。
0: 嗯，对，24节气当中哈，就你算一下，已经过完16个了。
1: 哇，这是16个了。
0: 嗯，也就是当你数完24节气之后，这一年也基本上就过去了。
1: 嗯，
0: 我们最开始哈，这个还觉得这个立秋的时候，秋天离我们很远。可是当秋分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已经布满了秋意。
1: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秋天。
0: 嗯，
1: 秋分这个日子，它又能吃饺子了。
0: 不是所有节气都要吃饺子的，
1: 不是我家这个节气就吃
0: 啊。
1: 嗯，
0: 那过了秋分呢？
1: 它
0: 立冬呢？
1: 立冬它也能吃酸菜馅饺子。
0: 冬至呢？
1: 冬至能吃这个韭菜馅饺子。
0: 那今天晚上吃啥馅的呀？
1: 嗯，白菜馅饺子。
0: 今天是白菜馅。今天呢是这个秋分哈，同时呢也是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对，
0: 所以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们总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农民伯伯来说哈，这个秋天更是这个收获满满的时候。
1: 哎，
0: 每年到这个秋收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就是看那个把玉米摞在一起
1: 啊，
0: 就是那个
1: 那种场景，玉米堆。
0: 哎，对，玉米堆的那个场景，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情特别愉悦。
1: 对，
0: 哦，然后你也觉得这个肚子特别饱。
1: 但是堆成那些堆，他们都得把那些玉米粒给它扒出来。
0: 嗯，你没让你回去干活啊？
1: 我家也没地呀。
0: 那就是。你的朋友们啥的没说小乔来我家帮帮忙啥的。24节气的这个时令来讲哈，立秋呢是秋季的开始，到立冬是秋季这个终止哈。
1: 嗯，
0: 那霜降呢正好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从今天开始，哎，我们开始这个气候出现三大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白昼明显的短于黑夜。
1: 哎，
0: 此时此刻啊，就直到冬至的时候，我们达到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时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气温也会有所的下降。我们会发现前两天特别招人烦的小眼儿，从今天开始会慢慢减少。
1: 哎，
0: 因为就花大姐出来了嘛，他们就是这个万物相克嘛。
1: 尤其最近这两天的小鸟真的特别多，尤其是在阳光下。
0: 嗯，
1: 啊，全是在那飞。
0: 哎，那我想问你个问题，相对于小鸟跟花大姐来说，你更讨厌哪一个？
1: 其实这两个都还可以。
0: 相对
1: 我讨厌花大姐。
0: 啊，哦，我也是。
1: 啊，因为为什么讨厌花大姐呢？就是花大姐吧，你穿白衣服，她要在身上你弹一下子，你说不定能弹走。你要一下弹死了，在你这个身上就留印记了。
0: 关键是因为它有味道
1: 啊。对，
0: 我主要是讨厌它的味道。哎，而且呢它还咬人。
1: 我不讨厌它，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挺香。
0: 哎呦，你是不是身体缺点啥？
1: 不是，你细细的闻它的味道，尤其你闻你那手指的味道。
0: 我不想细细闻。 们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我们这位朋友说说昨天晚上最明显，一下子就黑得很早。
1: 嗯
0: 啊，对，大概是在这个6点钟左右的时候，天就已经完全黑了。
1: 哦、
0: 我本来想着，我说这个趁着日落的时候去跑步，然后我就躺这个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下，那一睁眼睛，妈呀，
1: 黑天了！
0: 我寻思不对呀，我也没睡着啊，9点了。结果一看表，结果是才6点多啊，6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个迎来了天黑。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哈、今天呢秋分快乐。同时借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小二七曾经工作过很多年的这个 DJ 啊，我们这真是老 DJ 了。
1: 啊，小乔姐姐，
0: 另一位小乔
1: 啊，
0: 就是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他的这个标志的这个声音。
1: 他声音是什么呢？
0: 晚上的16:40，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活力 DJ 小乔。
1: 对，他这么说话很累听吗？
0: 人家就是声音本身就是这种娃娃音，然后他说话还爱走鼻腔。你知道爱走鼻腔的这个人说话，就是听起来特别像撒娇。他在说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像撒娇，你来试一下。
1: 大家好，
0: 你往鼻子上走，往。
1: 大家好，我是小乔。
0: 你这个声音不像撒娇，你像缺点啥？好了，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天。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2: Walking Life with Music。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卓令蔡依林及时生效。刚刚呢我们不是正在跟大家聊这个秋分嘛，同时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哈。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是这个秋收节啊，这个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说秋分至三秋忙，大家都在忙着这个收晒粮食，满眼都是九月最美的底色。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瓜果满园，谷物满仓啊，像我们的这个肥蟹呀，我们的这个新稻啊，已经是飘香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了。
0: 不是说了吗，每年到九月的时候稻花香啊，这个蟹满园。
1: 对
0: 哦，就是到了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因为大闸蟹一般呢都是这个九月的时候吃母蟹，十月的时候吃公蟹，就看你自己的口味。而且现在其实如果你走在国道边上的话，你会发现四处都有卖河蟹的。我们这个盘锦河蟹也特别有名。
1: 对，
0: 前两天我爸买了这个一兜大闸蟹，然后就不是一兜那个小河蟹，但是没吃了嘛，然后就把它放起来。那这你必须得让它这个保证是鲜活的呀。然后放起来之后，有一只大闸蟹，有一只这个小螃蟹就越狱了。
1: 那跑哪儿去了？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数，发现这盆里的不对呀，怎么少一只呢？

0: 后这个昨天晚上啊，就万籁寂静的时候，我就听见就我家地上就有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这个声音。我说是什么，进小偷了？然后我就出去一看，找到了这只越狱的大闸蟹，越狱的小螃蟹。我不知道各位小的时候有没有养过什么小螃蟹呀、小蜗牛什么的。
1: 啊，养过。
0: 啊，我就养过，但是大概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不见了。
1: 它干嘛去了？
0: 我找不到了。等你再看到它的时候，它就变成壳了。啊。
1: 就被吃了呗，人家都说了这个
0: 不是被吃了，是被风干了。
1: 在东北这边，河蟹就吃2-2米。

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